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省出台8条措施，加强技术经理人、经纪人队伍建设；云南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开题启动；云南米线产业迎来标准化时代；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闭幕；磨憨边检站深夜3次开启口岸生命绿色通道；2026沪滇情民族风第5届怒江峡谷文化周即将举办；海南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全省已转移5.5万余人。外交部和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获悉，日前我省出台关于加强技术经理人、经纪人队伍建设的8条措施，从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激励、服务等环节系统施策，着力培育壮大专业化、市场化、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力量。技术经理人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力量。措施的出台旨在以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小切口，撬动科技成果转化大市场，助推科技成果在滇落地转化。9月12日，中国工程院云南省政府2026年院地合作重点项目《云南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开题启动暨专家咨询会在昆明召开。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孙保国、朱有勇、陈坚、任发正、单阳、杜关本院士到会指导。项目围绕全球咖啡产业技术前沿、云南咖啡产业现状诊断、云南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3大任务，旨在产出具备决策支撑力的战略咨询成果，助力云南咖啡由大向强转型。近日，由云南省商务厅牵头制定的云南省地方标准《过桥米线门店建设与服务规范》、《过桥米线品牌管理规范》以及团体标准《云南米线门店等级划分与评定规范》完成了制定、审核、验收程序，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实施。云南米线产业在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从街头小吃到现代产业，从各店各规到有标可依，云南米线正以标准化为支点，撬动品牌化、产业化发展的新格局。9月13日，中泰文化交流对话会在泰国曼谷举行，近100名来自中泰企业、旅游、媒体、高校等领域代表与会，并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认为，当前区域合作处于互联互通与转型升级新起点，科技创新与人文互鉴如车之两轮，零壁垒、零障碍是其坚实核心。9月14日，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星耀体育馆圆满落幕。本届省残特奥是历届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全的一届，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比赛。9月12日，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创新发展专题活动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学术研讨、案例分享、项目对接等方式，加快推动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跃升，助力云南从生物资源大省向生物制造强省跨越。9月10日凌晨，云南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执勤民警在短短3小时内，连续接到3起境外危重人员紧急入境求助。执勤民警快速响应，接力处置，3次开启口岸

0: 生命绿色通道，为危重症患者救治抢出宝贵黄金时间。据统计，2026年以来，摩罕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已累计开通各类应急绿色通道70多次，成功救助危重出入境人员50多人，以专业高效暖心的国门值守，筑牢中老边境跨境生命安全防线。9月12日，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徒步扶贡，让世界听见怒江2026户滇情民族风第五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火塘新闻发布会在扶贡县上帕镇湿底村怒江秘境湾举行。本届文化周将于9月27日至10月7日举办，活动将创新推出以十月亮广场为核心主会场，联动七个乡镇打造特色分会场，撬动 N 加市场主体深度参与的全域办节模式。近日，来自孟加拉国的17名医务人员到玉溪市实地考察交流，深入了解玉溪在医疗服务与健康产业发展方面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深化中孟医疗卫生合作，为增进两国人民健康福祉，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自9月11日8时至14日6时，海南岛中南部、西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13日，五指山市单日降雨量达 429.9 毫米，达特大暴雨级别，打破当地观测史记录。截至9月14日18时，全省累计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5.5 万余人。9月14日，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本届推普周为第29届。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7.72%。 国际新闻，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近期发生榴弹落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及阿富汗人员非法越境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塔吉克斯坦其他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当地时间9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当地时间9月1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5日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当地时间14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随着“十四五”规划目标全面完成，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如今的彩云之南，374个边境幸福村旧貌换新颜，安居与戍边同频共振，成为展示国门形象的重要窗口，守土固边的重要载体，焕发着新时代的新气象。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三集《善治禅歌和美绘就幸福村》，请听报道。
2: 初秋时节，普洱市孟连县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内，连片的果树苍翠繁茂，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过去这里的牛油果种植面临着产业碎片化、综合效益低下的困境，为打破发展瓶颈，孟连县大胆创新，将牛油果病理实验室直接建在田间地头，精准打通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普洱市孟连县牛油果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施泽坤，
3: 我们通过制定病虫害图谱手册，及时的针对性的指导老百姓进行牛油果的种植管理，以科技赋能牛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做大产业档。

0: 糕的同时，孟连县更注重分好蛋糕，创新推出牛油果334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成功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经济优势。普洱市孟连县牛油果种植户赵阿杰：
1: 土地流转入股牛油果基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务工，到了年底还能拿到产业的分红，一块地带来了2份的收入。
0: 在边境幸福村建设过程中，云南始终把发展边境产业作为促进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村民李德庆正忙着张罗自家的小生意。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村民李德庆：
2: 南国以后的自然风光还有我们的蜂蜜茶叶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卖土特产，让好风景变成前景。
0: 李德庆口中的前景始于产业思路的深刻转型。班洪村党总支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引入科学养蜂模式，构建起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并成功注册自有蜂蜜品牌。如今这份甜蜜事业的产值累计已达743万元。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副书记张婷：
3: 八分上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从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发展。
0: 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2021年以来，云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目标，在全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创新实施，全面完成边境幸福村建设，并全面启动升级版建设工作。截至2025年，374个边境幸福村均已创建一项主导产业，成立一个以上规范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4: 和蜂蜜成了致富蜜，村庄变成了美景，家家户户呢日子也过也红火。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是指引我们往前走的传家宝，我们认准了一个道理，共产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0: 把每一寸边界线都建设成为美丽的幸福长廊，是管边治边最生动的注脚。如今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壮丽图景已在彩云之南边界线上落地生根，边疆群众正阔步从幸福迈向更幸福。
5: 接近秋分，云南各地陆续进入秋粮收获季。今年以来，通过采用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绿色种养循环等举措，全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预计又是一个丰收年。请听报道。
6: 9月中旬，在红河州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优质杂交水稻迎来秋收。红河州蒙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杨柳梅：
7: 3月22日月秧，于4月18日移栽，今天开始测产验收，验收的品种是超级杂交水稻力量优8022。
6: 基地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定量精确栽培和精准定量施肥技术，为高产攻关提供技术保障。通过测产验收，这个品种抗病虫害、环境适应性方面表现突出，在今年生长期雨水偏多的情况下，实收亩产仍达1048公斤。今年曲靖市失踪县推广水稻新品种，农科院专家对种植户从品种选择、栽培管理到病虫害防控进行全程指导。全县水稻种植面积3.5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2万吨。在昭通市绥江县巧家县等地，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小型农机替代传统人工收割，实现脱粒分选装袋一体化。昭通市绥江县中城镇中村村民李仁鹏：
8: 轻松多了，我们原

0: 来十多个人，要一两天左右才打得完。现在有这个动机嘛，我们半天左右就已经收割完了。
1: 昭通市巧家县东平镇老街社区种植户王兴荣：
2: 今年这的亩产是差不多达到1800斤左右了，比去年这就增产了几百斤。
1: 时下，德宏州盈江县的水稻次第成熟，一片片金黄的稻田铺展在乡村沃野，一年一度的秋收大幕正式拉开，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今年盈江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32.4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4.5万吨，面积和总产量均比去年有所增长，有望实现20连丰。在玉溪市义门县，当地通过水旱轮作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同时推广稻鱼共生、粮烟轮作模式，增加农户收入。玉溪市义门县石街乡石街村党总支委员周金伟：
3: 在稻田每亩免费投放葵花疫苗20公斤，实现稻鱼共生、一亩双收。
4: 云南绿色能源丰沛，电力部门推动传统管理向现代服务转变，不仅让群众用上放心电、舒心电，还精准支撑千亿级绿色铝产业电力负荷，能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5: 华山南路74号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跳闸频繁、电量电费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曾一直困扰小区居民。小区居民李桂兴：
6: 特别是那个冬天用电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区老是跳闸，供电局直接管道户手机就能查电费、缴电费，大家终于用上了放心电、舒心电。
5: 改变始于2024年9月，南方电网云南昆明五华供电局牵头完成了小区电力系统改造民心工程。改造后，变压器总容量由100千伏提升至600千伏，电价由总表和表电价变更为居民生活阶梯电价，有效降低了居民用电成本。自2023年以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累计接收11885个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并负责运维，惠及470万居民用户。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唐豪：
7: 实现故障复电更快，让用户用上放心电、明白电、便捷电，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电力服务升级同样惠及工业企业，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和6000余家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服务，累计向省内7.6万家用电企业无偿划转3.03亿张绿证，规模居全国首位，为用户节约成本预计超10亿元。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王海涛：
8: 我们深刻感受到电力供应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服务的质变，供电局主动上门排查隐患，提供一户一侧能效诊断，这种高质量的电力供应极大降低了我们废计划停槽停机的风险，为企业安全稳定生产提供极强的韧性与底气。
5: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唐豪：
7: 落实国家3零3省政策，截至2026年8月，年累计为24.13万报装用户提供免费延伸的办电服务，以电等用户的前置服务模式，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增效，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日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2025诚信之星，其中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祥云县的姑娘杨云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世界。
9: 杨云燕是大理州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2016年到2021年，短短几年之间，因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她先后痛失母亲、姐姐和姐夫3位亲人。2025诚信之星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10: 那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9: 2015年，杨云燕刚刚大学毕业，经历此事后，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亲人，她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找银行贷款等方式，欠下近100万元的巨额债务。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10: 我妈妈从小也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当时不管再难再苦，也没有放弃还钱。

0: 3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母亲努力偿还了40多万元。母亲去世后，尚未还清的50-60万元债务全部落在了他的身上。为了早日还清欠款，杨云燕夜以继日地兼职多种工作，做工程资料员，当家教，搞平面设计，兼网络写手，为学校招生。在那段举步维艰的岁月里，杨云燕每天打2份以上的工是一种常态，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打5份工，夜里有时只能睡3-4个小时。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1: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2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0: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杨云燕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帬助，2个孩子每人每月得到1000多元的国家补助，亲戚、村委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渡过难关。在此之后，懂得感恩的杨云燕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加入了祥云县志愿者协会和云川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参加看望抗战老兵、扶危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2020年，自愿申请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还用自己所学开设了心理咨询室，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以大爱之心回馈社会。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2023年9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6: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5: 当炸鸡、奶茶、红油火锅成为日常，人们担忧的往往只是体重秤上的数字。然而，抑郁症这一更隐蔽的健康危机也在悄然酝酿。流行病学早已发现肥胖与抑郁症高度共病，但二者间的生物学桥梁长期未被阐明。近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教授马宪仓团队在分子精神病学上发表原创研究，首次完整揭示了长期高脂饮食通过肠道菌群失调、花生四烯酸 AA 代谢风暴、小胶质细胞激活、神经炎症诱发抑郁症的级联通路。为还原高脂饮食与抑郁症之间的因果链条，研究团队构建了长期高脂饮食喂养的小鼠模型。结果令人警醒，模型鼠不仅出现蔗糖偏好下降、快感缺失、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延长、行为绝望、社交回避等典型抑郁样行为，其严重程度甚至达到了慢性应激模型相当的水平。慢性应激模型就是通过连续数周对动物随机施加各种不致命的生活小麻烦，来模拟人类长期承受精神高压、逐渐陷入抑郁的过程。它是国际公认的诱导抑郁样行为的经典造模手段。借助多组学整合与靶向脂质组学分析，研究团队绘制出一条完整的病理通路。首先，肠道菌群紊乱，打破多不饱和脂肪酸 PUFA 稳态，高脂饮食重塑了肠道微生态，导致 PUFA 代谢严重失衡。接着 AA 代谢风暴席卷全身，在菌群失调的驱动下，促炎性的欧米伽负六族代谢物，尤其是 AA 急剧升高，而抗炎性的欧米伽负三族代谢物显著减少，一场促炎脂质风暴在体内形成。然后 AA 突破血脑屏障，激活大脑免疫哨兵。质谱分析显示，风暴中的 AA 成功穿越血脑屏障，涌入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在大脑中，过量 AA 迅速激活了常驻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免疫荧光证实其数量激增，且呈现过度活化形态。最后，神经

炎症全面爆发，侵蚀情绪中枢。被激活的小胶质细胞启动 NF-kappa-B 信号通路，大量释放促炎因子，在前额叶和海马体引发神经炎症，最终表现为显著的抑郁样行为。为验证 AA 的元凶地位，研究团队直接给予小鼠 AA 补充饮食，结果单凭 AA 就完整复刻了抑郁样表型，证实其为核心驱动因子。面对这条清晰的致病链，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安全、廉价且能透过血脑屏障的经典药物——阿司匹林 COX-1、COX-2 双重抑制剂。在为期8周的治疗干预中，阿司匹林显著逆转了高脂饮食小鼠的抑郁行为，蔗糖偏好回升，不动时间缩短，社交能力改善。马献仓介绍，在机制上，阿司匹林实现了双重精准干预。阿司匹林从源头截流，抑制 COX 介导的欧米伽负六促炎性前列腺素类物质的合成，从上游降低大脑 AA 负荷，同时实现战场灭火，直接抑制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阻断 NF-kappa-B 通路，使神经炎症环境恢复稳态。这一发现不仅为代谢性抑郁提供了从菌群到神经炎症的完整理论框架，更将 COX-1、COX-2 确立为极具转化潜力的干预靶点。马献仓表示，在现有抗抑郁药有效率不足 50%、复发率居高不下的困境下，阿司匹林的老药新用策略有望为营养精神病学领域带来临床转化新可能。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的歌曲《晴天》。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文先生会
4: 当代双班的
3: 李苏姆师傅，
5: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坏声阿苗跟孟金南，咱们边阿静坏感呆。
7: 放坏声阿苗跟孟金南，咱们边阿静坏感呆。
6: 黑皮膜破口孤显流，
7: 黑里皮膜破口孤显流。
6: 比如好等来就留下，如果阿庆等黑，好么博来，好提等黑等来嘞。

0: 云南粗师母抓豆。
1: 阿门爷，你是我叫么人啊？
0: 怪师傅。
1: 黑师傅。
2: 我不认识，你是多嘛？阿吉苏白叫么人啊？
1: 听我第六个电话，你苏里娃就白不？阿吉苏，我话电话，我念哪啥人啊？一直听我念过，吉苏的，你苏我一时多嘛叫么人啊？云南省科学森林普嘎子的嘛，昆明瓜裤子个王，中国参谋瓜一米一九十厘米，一路自都的妈妈滚下吃十一的昆明瓜裤子个王。那啥家美国货那一铁路瓜，蘑菇多多擦不瓜皮，四十六十五五多拉嘛年阿绵绵了哇。中华松石地对的双林九里泽路，森林专门我们农家瓜一多个王。银行塔怪个普密码滴滴一级里。一直马国比一直里面哇，每天水就没得你呗。菲律宾的中国木、卢比木瓜，只哇百万年，只个一次得满足百年了。阿姆尼亚指数的一马密码，只是木瓜就忙啊。古汉生活呢，与那些科学技术覆盖制度的妈妈，昆明瓜裤子个是总书记习近平的国际生理代母弗阿罗妈咪专门的数据个。总书记呢与那瓜一米七尼拉塔弗阿罗妈咪专门的。说个秋水个给色瓜科学技术门前特里富额中间外海米门前特里马瓜三瓦地多个苏比一米一组的富高谷歌给色个十五十年吉祥马就叫云南做的瓦里马的卢多瓦里之年啊社会书记瓦里年云南省科学技术门前

0: 今年伊万书店金普奖、特德奖、普高瓦书店普高谷歌今年妈咪这个网第四个普高瓦路移民嘛天安行四十卷自然资源科学家普高瓦杜玛瓦生瓦十卷吉祥杜玛瓦十卷科学森林母亲特马德姆普高杜玛天安提森行十卷母国的杜瓜瓦来花路普高杜金十卷啊因此都不送你讲完年关哈四十年关注成一关系你都能你是九国中国参谋都是对峙一米电摩自动的妈妈昆米瓜一年瓦地铁都自动年咖啡电摩妈咪抓丝铁瓜瓜卷石卷纸森林大叔政府比不花米德瓜先瓦妈俄瓦里自私一匹拉马贝夫你的装逼瓦来货先瓦各家来花落记录一米一的做着瓦里子又瓜瓜咖啡一米马的电都卷卷只要嘛就做米都就要嘛就做目前特里子一米嘛一百一级里子一打嘛特里子嘛瓜咖啡一米嘛一百一级里子一打嘛一级里子咖啡灯数不不说话的三路波拉斯嘛瓜先我给我的生啊一时都不说你观察司令你他一朵地里讲话的话阿们与那瓜花过江子一铺嘛一堆嘛一门很多厉害派五万年时你都派得了你你都你生活过大波一铺阿克摩罗提过做的话说了哈马舅舅啊你都你是求过本节哈佛很吗那三家美国火母国多多差不及结果路都瓦罗日常吗你是三门队该的抓力俄来摩普马年历史上三派该的主力美国米不利马天赋内国我是很富古天赋内国天杀师傅该的主力什么内国路都路十四路什么年你们队该的主力文理马是你覆盖的总啊关哈斯里尼身为宣传部森米威瓦莱霍斯耶罗中华初始森林地段阿罗算尼挂壁第十个地是专门恐怕能下走过一度个网专门组年周数几年白骨皮马直接比之大中华初始地段阿罗算尼马乃是专利子罗一起马米马嘴丝错开聪明采取怪客瓜土俗的莫克木乃瓜祭司我是铁砂锅胡马叔出租不店专门我你是同一个网网库大波出生这年身体马之光一时出度面度梦见特里子丽丽提马的什么一合吃各哈度最恶天女亚兵梦见特里子身体砂锅一时加直米一妈米得白路三十一妈度一吃度马就做不比变比出度面度一米出手锅一妈度马直接比一瓦里提马锅比出度面度马锅嘎斯马锅住库苏鲁伊提走过不这个一米阿克吉尼梦见特里兹马比格迪罗一级土地马德瓦的瓦生瓦东瓦国一米最哈马一个联络一米里瓜提走过诸度面度一米做了马瓜提十个提示阿姐格瓦里马你都没千万是嘎的主力官府没参赛最多阿姐格瓦马提多瓦还没千万嘎的主力是提得算一他提走过阿塞面路跑不停松啊在说自挂红火州食品协挂阳光美国阿格斯提马尼哈兹吃了个斯等年马什么时不不说我马尼阿姆阿米尼马吃他里吃了当第二你三个大波食品先年英文阿年时随时阿格斯都米马把十八帕马挂出电动脚脚一米多脚马脚脚没见特里子娘啊阿姆先提马之挂阿格斯都米马我都最高的脚一不马我都你还没拍刚才说我的那当啊说了哈罗一三马国就的末年你阿塔一时指霞多拉罗里里乌都格马的第二比免了年一普马格尼的第二比大不怪苏的俄勒莫米马的第二比免了不了年一时塞瓦马国比提马特斯莫一不二比格瓦里年斯怪俄邦塞富俄米马的第二比一级的年一时伊巴拉马国比乃是指你目前特里年瓦一时多不苏年不哈次里尼塔一多地里加瓦里瓦次年年阿尼泰斯国采取卫生中心米德阿尼下则卫生月国在尼布德南部强尼国的提督的小岛国说起阿玛舅舅下则拿下的田夫奈国古次瓦夫国采取拿下的国年在尼南部强尼的香蕉瓦里斯年啊我的水中米德比尔阿米教授国家国年国哈次瓦尼塔的地方啊菲律宾年卢比提罗国万世至瓦百万年中国欢迎到比纳萨群岛姆阿米亚马里里提马德斯姆卢比瓜吉嘎伊斯德马祖祖菲律宾卢比吉瓦阿比萨杜克斯尼中国尼南海姆扎吉瓦比卢比吉瓦吉古马德阿克片瓦里 今年人家一直没得满足足马秋百年啊中国人天马得比的可以没得比百个王。俄罗斯不得随着美的比俄马米教授拉夫罗夫年称王他的地方啊。俄罗斯年俄罗斯比乌克兰西来和马尼桑那个比哈利波年。在年乌克兰是不得什么推来和我们结合哈个。在年一年马是百四啊多多大国历史比我是一亨利自我提示立马一年。俄罗斯年美国年科技了马德库九百年啊。伊拉佐托陪着西西亚年第三他一时都不送你那年了马德达多塔第六班啊。母姐他爸来十年前啊伊拉政府的来十岁就来回年时在年一米至我们来十年啊。陪着西西亚年第六班啊美国比以色列年母姐他爸阿里瓜水族年马德阿里里叫我怎么的美国他是你一直就用我恩恩母姨送啊比百年啊。你不爱买米的你别碰阿妈舅舅啊！我听我一直过下次的你没去很久过去。你不爱过路过路都马过比没意思吗？地图上还如此穷游过吃的哇！那老师不，一直听妈那过结束的，那啥那你是都叫妈妈听过的说，在路子干嘞。
1: 一是上锁，
2: 锁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接机，习近平别去锁干嘞。
0: 你独立你是沙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独拉罗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四部地沙国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年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陆算我生你妈我一妈那国大拉苏大陆子的妈国妈咪叫他提的孤独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和你国每届特地沙罗你家妈国主拿出的孤独王的子零零年，那说不得可恶完的只是你。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和是你们见得的是我妈一百户几例子，初时你国家过大几例子，哈里密码一几例子，提早个提早，过不达不我当我妈直接皮肤，怪苦怪八卦求白求热，带来和我妈兄弟人比富几例子，怪苦怪八卦，中华咋生咋尼不？第零提话比，三头你九例子嘛的六多例子是，市民罗斯国比。社会主义阿姆海尼瓜国家责任我姨妈瓜在我一大妈和阿瓦里斯办啊

0: 暖里露是木瓜搓着
1: 年，暖里露木瓜搓着年，暖里
0: 么年，
1: 暖里么得四九
0: 年，
1: 有
0: 年
1: 米
0: 塞
1: 瓜
0: 子，有
1: 年米
0: 塞
1: 瓜，有
0: 年米
1: 塞
0: 瓜，
1: 木里，
0: 有年米塞瓜，
1: 木里瓜。
2: 那老师傅就快去到不，俺就说花花在电路，你年年俺就说的才学生木瓜的被父母供啊，木瓜父母没结瓜，在里么年俺就说的才学生妈咪阿的专门供啊。一年铁都公园我自行苦他，越南省花皮县通达下瓜皮木，因苦瓜刷不多，才学生年次年苦他哩，我们我在今年啊，一年俺来打听你他哩，木瓜各管你事事，米一阿里五合哩。你说从木不得木瓜瓜树瓜开开树年，俺面可在度过干年，铁都公园很吃苦他。采雪今年木瓜面就不下多的话，铁都公园很吃苦吃喊他。采雪今年一堆木瓜瓜下哈路，你说你上五百吗？北京瓜瓜马个子，俺就说你一代阿克普姑娘啊，听妈的嘛吃。一年干年面苦瓜，木瓜瓜马都铁都过铁都瓜，你多面话里做。你都能吃的口供下他，花皮鲜瓜，从时他来喝，喝了花嘛，阿可以寄送阿比你都不话哩。采雪今年做干瓜年嘛，你送马丢啊。一年从时木瓜瓜起，阿可瓜你是肯定是不丢，阿免可采这个干年。一年不下哈路木瓜嘛，你苏是年看就看瓜，你都肯抓哩。你来年乖听嘛，地瓜等你哩，你都肯抓哩哇。有你苏你话不，可是其他他干吃吃。那不的日不不你问你的头前喝来前喊你你撒爹他们年可是木瓜的吗那么快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干不带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1: 긴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0: 무코미코오로나코스샤스
2: 오초바후노히다치디보오노가가도로레인나세코쇼라무초니페니비가디나자바타오비라쇼비비휘루퀘미오카이조고호그민거비모디모메자비휘루코하바디치스니다디쿠퀘미오카이투나타자메구호나츠유카스디랜나흐고자오호루라비이시로마라리자조화라이제초야오푸오디디비도카아케고이즈비오로투마시마비누자오다디하라出手者目前达到为的于二十为末第一位，塞的马比尔拉古加的大家。斯皮西亚关玫瑰阿贝姆西小伽马，吉科希哈巴塔国家的马比普西莫吉日梅达拉切。我叫布古维，菲律宾牧民，祖国为拉夏与他加维拉加瓜加斯拉加维莱法里奥利塔马霍，我好古滴了滴了，只能哈尼。是有科比的嘞，国家科比奥罗罗那哈尼，国哈巴的青阿尼塔，因那是科学拉美初尼菲尼维加的大家把他欧比拉小比维回路昆米奥开嘞，习近平总书记气魄和作家维到古大维克克代的给，科学拉美初尼菲尼维加的大家把他欧比拉小比，今嘛维他诺去嘞，迪卡米卡斯的嘞，因那名个阿杰格吉达拉例子。社会书记王尼可说拉美村尼菲尼维加的大家把他欧比拉手比勒多古马秀。塞的马维可说拉美的哈希奇亚村尼菲尼巴拉手噶。那是为祖国和革命革命摩地摩美加维俄罗伯达其破维加阿杰的大制度村尼菲尼维回路过哈巴的七十年大帝国昆米奥开度。我是为七百人那时起入标准教资格的对位对话嘻嘻哦哈巴好个，阿你考起的也苦，写黑白莫打。七百嘞，你起来你请阿考过哈巴，考到就把去那位资格卧铺阿只做位的也有。说不你嘞，我是为你起来你只考考的哈巴的嘞，黑哈巴个位，那他家美国和拉斯维加斯的嘞，好了不考。我去国家哦，莫你只写话，我去写下对我鲁拉秀。家地铺我只写话话，可去你下话白噶。莫这里个课，一时我话你去试下对做，阿你考这里也苦，对起你不怕罗马。我下巴对起奥尼塔，祖国来自乔亚奥普尔的德维多卡阿杰国语之为奥罗图马姓马维，诺叫达蒂哈拉。迪卡奇迪维，塞迪马维，米兹名叫哦。中华来自乔亚奥普尔的迪维奥罗尼奇博加托马姓马伊德。阿可克和拉维，从小米查就只只走开的地嘞，木查达多维的鱼，奥斯维莫的耶维，塞迪马维奥拉古加的达加拉秀。对起奥马维的马，阿可多少来的给门给维布拉迪亚塔加维，从小走。莫好大莫差大的鱼，你希望去挖到一排比我去我家的渠道。我可了哦，莫差大这个，得希望哈话去挖到个一排，塞的马尾那把的个。这日子，符合这视频时，阳光玫瑰阿贝姆西阿提阿夏好笑，一时的把去附加阿维加罗马拉都有。这不，视频时阿贝姆西阿希姆帕蒂达。我希尼哈瓦巴夫梅加佩，我罗小普达维塔加西维杰科希哈巴塔国家的马维普西莫吉日埃梅达拉切，加西维杰科国家的马维下周的加维南尼南古格的希加奥纳维，当然嘞，亚耶亚埃塔南尼南古比格尔科达加之嘞，下周舍奇的加维南古格的哈普维尔科过去阿弗奥纳维嘞。但那嘞，亚耶塔那尼南古比格尔科做制度。我好古明个古维奥罗的潘纳哈尼，我叫波多古巴国家魁古哈巴的青阿尼塔古维，菲律宾牧民，祖国为拉夏与他加维拉嘞加瓜加斯拉加维嘞法里奥利塔马霍，祖国破马达马伊。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过后把对象案里他口味俄罗斯破乌克兰也不大为美海美北之家来阿美利加加卡加杰和拉维塔加哈罗大为友伊拉州头佩泽西奇亚七零年年国威约和维乔莫莫杰塔巴来马斯西莫杰塔巴靠切达维来阿美利加来以色列塔马西之派阿美利加来以色列来奥德奥纳维乔普乔哈尤尼泊尔穆米维基塔马亚俄罗斯多来国威我的母米为我家过哈巴地区奥尼姆佩希那里他嘎维尼泊尔母米日路哈路来那就比我可路哦错地希谢哈过去国家就好我米不修其实不为可是下次来就接图马拉嘎维就来加油图马拉达维就那会该说那拉维我不而家
3: 我是多卡就是这个家族的他的好的我是一个家的家族的是这批的家的你的家族的

出国过去帕克拉维奥罗来来接触亚他达和达的也得和门克拉维奥罗有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的结果和国哈巴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接触亚欧国的的也是拉姆拉维加的大家把他无比拉索比维回路库尔都不满的又马拉维出国过去帕克拉维奥罗来来自初亚他大好大的业地和穆克拉比奥罗有来自初亚的业地来起码加穆拉比而穆比切手穆手比不莫白米的马格基的比有来自初亚奥普奥地的大家初里瓦里马苏达比加的业家初派比来来自初亚的吉他的吉游戏的吉他的吉亚家的业奥普奥地的家来有这里有八多中华李维他维就读你读了起码维嘎如了就黑了的黑嘎啡自穿木穿的大黑嘎啡啡啡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举行，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9月17日起在昆举行，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水果进口大幅增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启动，楚雄州绿色能源产业从跟跑者变领跑者，石屏县阳光玫瑰喜获丰收，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外交部表示，非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5日，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表彰为全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省委书记王宁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颁奖并讲话。王宁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省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在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在成果转化中当先锋，以更多硬核科技成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奖励项目共180项，包括自然科学奖55项、技术发明奖5项、科技进步奖118项、国际合作奖2项。9月14日，来自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9月17日至18日，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将在昆明举行。本次大会将首次聚焦咖啡这一热带作物，以咖啡中国链动全球为主题，汇聚全国产业资源、专家智慧与政企力量，搭建成果发布、交流合作、协同赋能的高端平台，推动我国咖啡向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升级，聚力腾飞和咖农增收致富。记者9月14日了解到，目前云南全乳标准胶价格为18400元每吨，同比上涨3000元，创2025年9月以来新高。2026年4月以来，云南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上行，6月价格较前期高点回落近1000元，整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进入9月后，价格再次上扬。据统计，2026年前8个月，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达23.43万吨，贸易额43.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9%、130.8%。其中，进口水果4.27万吨，同比增长12.2倍。9月14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民委联合主办。

0: 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本次宣讲是云南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宣讲团将紧扣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分别走进村寨、社区、国门学校、边境沿线等，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20场宣讲。五年来，楚雄州锚定全省新能源发展、远网合储协同发展、省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3个标杆目标，成功塑造能源发展楚雄样板，推动绿色能源产业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跨越，为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十四五末，泉州纳入全省12个批次新能源建设清单，项目装机规模超过2000万千瓦，光伏项目装机规模超过1500万千瓦，均居全省第一。记者近日获悉，2026年，玉溪市教育体育系统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各级各类教育梯次提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迈出坚实步伐。国家级改革试点落地见效，优质均衡创建领跑全省，高考质量实现历史性突破，体教融合硕果累累，智慧教育全域覆盖。仲秋时节，红河州石屏县的阳光玫瑰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果农增收已指日可待。近年来，石屏县通过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完善田间基础设施、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举措，推动葡萄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目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5000多亩，产值达5200万元。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多项数据显示，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通知，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记者9月14日获悉，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日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世界贸易组织15日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 10%， 通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罗斯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穆杰塔巴还健在，与伊朗政府人员保持着联系，并在履行职责。佩泽西奇扬说，绝对不能让美国和以色列获知穆杰塔巴的行踪，美以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当地时间9月14日，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首次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4日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6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14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民委联合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请听报道。
2: 当天，来自基层一线的4位宣讲员走进卤水市六库街道团结社区和怒江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案例，向干部群众、师生代表讲述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南诏德化碑的历史意义，由地

0: 员桑南才坚守岗位的事迹，以及郑家庄的团结密码，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和丰富内涵。普洱市宁洱县宣讲员周林：
1: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0: 怒江州卤水市团结社区居民胡丽华：
2: 讲到我们西卡里了，民族团结是大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只有团结一心，日子才会越来越火火。
0: 这次宣讲是云南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宣讲团将紧扣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走进村寨社区、国门学校、边境沿线，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20场宣讲。大理州洱源县宣讲员张小琼：
3: 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交流互动中倾听各民族的心声，让宣讲从单向输出变成双向共鸣，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一代代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
4: 9月14号，历经多日精彩角逐，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圆满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5: 晚上8点，本届省残特奥会闭幕式在昆明星耀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昆明一团以245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大理州代表团以99枚金牌名列第二，红河州代表团、玉溪市代表团、文山州代表团、曲靖市代表团、宝山市代表团、楚雄州代表团分别位居第3至第8。18个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迪庆州代表团田径项目运动员拉荣吹宗：
6: 赛场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坚持是成长，无论成绩如何，都是自己最珍贵的收获，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体育锻炼，勇敢追逐梦想。
5: 红河州代表团跆拳道项目教练李栋杰：
7: 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中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但他们始终乐观坚韧，永不言弃，不仅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准，更彰显了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人生态度。
5: 本届省残特奥会是历届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全的一届。9月4号到14号的主赛期内，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其中，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充分展现了云南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育风采，也为2029年全国残特奥会和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等重大赛事进一步完善了残疾人运动人才选拔机制。伴随着会歌的响起和烛火炬的熄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被交接到下一届主办方曲靖市。省残特奥会昆明市执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丁可：
8: 赛事不仅为全省残疾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更进一步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4: 根据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和代表工作计划，9月14日至15日，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对530件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视察。请听报道。
0: 视察组由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分3个小组到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台账、座谈交流等方式开展实地视察。代表们围绕代表建议办理相关规定贯彻执行情况、规范办理情况、办理成效、经验做法和困难问题等方面，详细了解各承办单位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情况，客观指出问题，提出工作建议。6家单位负责同志现场表态，将认真抓好整改落实。视察结束后，视察组对被视察单位进行了测评，并向有关单位通报视察情况和测评结果。 视察组对各承办单位工作成

0: 成效给予肯定，同时指出部分单位仍存在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认识不足、与代表深度沟通不够、办理流程不够规范、办理成效需要持续巩固等问题，强调各承办单位要以此次视察为契机，对照反馈问题和不足，认真整改落实，确保办理过程规范高效，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昆明市艺术学校校长李琦：
1: 组织有序，视察高效，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建议办理的高度重视和监督，我非常满意，也更加激励了我们代表积极建言献策、依法履职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提出更好的建议，促进我们云南省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0: 省人大代表、昆明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小帆：
2: 对于人大代表来说，还是对于视察的单位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一个学习和提升的一个机会。通过视察，我全面的了解了视察单位的一些工作情况，特别是他们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一些工作机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视角，提出更高质量的一些建议。
3: 近日，怒江州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在泸水市上江镇蛮英村理赔成功兑现。这笔赔款的兑付标志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首创的保产量加保价格双重兜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正式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4: 首批17户受灾农户获赔1.44万元。泸水市上江镇蛮英村党总支副书记巴玉湖：
5: 今年从国收入灾，本来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政府支持我们买的保险这么管用，这么快就把赔款发到了手里，这下我们继续做好草果的底气更足了。
4: 草果是怒江州覆盖面最广、带动群众最多的林下特色支柱产业，目前种植面积达111.4万亩。相对传统农业保险，这次落地的草果收入保险，保险范围更广，惠民力度更大，赔付机制更优。按照保险政策，农户每亩挂果草果可锁定1500元的收入底线，每亩总保费105元，由财政补贴63元，农户仅自缴42元。为持续减轻群众参保压力，当地出台叠加惠民政策，2026年将对防止返贫致贫种植户实施投保奖补，对农户自缴的42元保费每亩再奖补32元。截至今年9月7号，这个险种已覆盖怒江州492户农户2024.5亩种植面积，提供风险保障超过300万元。
3: 近年来，保山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不断补齐加工短板，拓宽销售渠道，深化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全市乡村振兴铺就坚实致富路。请听报道。
6: 高盛庄园扎根宝山市龙阳区陆江镇数十年，是宝山咖啡产业迭代升级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作为深耕咖啡行业30余年的咖二代，高建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坚守本土咖啡产业，见证了宝山小粒咖啡的破茧蝶变。宝山市高老庄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建云：
7: 2005年成立这个公司以后，那个时候呢，他是完全沉浸在收购原料、卖原料这个阶段。他真正的转折是在2015年，从庄园开始打造我们的品牌，做生产线。
6: 为进一步促进咖农增收，高盛庄园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统一技术指导，保障收购价格，让咖农稳稳守住咖啡钱。高盛庄园签约咖农周翠凤：
8: 跟他要合作，我价格也往上调高，这两年也有了好的收入，我们也很省心。30多亩，第七年收成是在16-17万。
6: 截至目前，宝山市咖啡种植面积达18.06万亩，产量2.68万吨，综合产值223亿元。在宝山市龙陵县返乡新农人蒋德凡瞄准石斛产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破传统销售模式，以直播带货拓宽石斛销路，让龙陵生态石斛走出大山，畅销全国。宝山市龙陵非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德凡：
9: 随着对电商的不断的探索，我们基本上就从一天几单就卖到了几十单、几百单、上千单，是以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形式在发展嘛。我们把农户去搂底，然后订单

0: 是回收。今年的话，我们已经回收了第一批免费发给农户的石斛苗。
1: 宝山市龙陵县石斛种植户杜家富：
2: 今年我们公司种了一批石斛苗，种很好，下一年的十五月份是他们准备回收了，我的收入也3万多。
1: 目前龙陵县从事石斛产业的人数超过7.5万人，人均年增收超1万元，石斛全产业链综合年产值突破80亿元。近年来，宝山市围绕一加十加二加 N 重点产业布局，聚焦咖啡、茶叶、中药材、果蔬等六大产业链群，持续沿链补链强链，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农门旅新业态。目前全市共有农业企业7022户，各级产业化龙头企业823户，实现销售收入26.49亿元，连农带农成效持续显现。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工会工作讲起来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把广大职工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7: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6: 很多长辈都有这样的习惯，无论是饮料瓶、矿泉水瓶，他都会洗干净，撕掉标签用以储物。比如小饮料瓶装酱油醋等调料，大饮料瓶装米面粮油等等。走进很多长辈的厨房，都可以看不少类似的塑料瓶废物利用。这看起来是件环保节约的好事，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长期用塑料瓶装食品有不小的健康隐患。为什么不推荐重复使用饮料瓶、矿泉水瓶？在我们生活中，塑料制品可以说随处可见，小到各种瓶瓶罐罐，大到家具建材，随便站起来走一圈就能找到不下10种塑料制品。尽管都是塑料，但其实塑料制品之间也有差别。在塑料制品上，我们通常都能找到一个三角箭头的标志，三角中的塑料从1到7不等，代表的是它们的原料树脂的规格。不同等级的塑料制品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应用场景。我们身边接触到的大部分塑料制品通常都是不可重复使用的1号 PET 材质，极具对苯二甲酸乙二酯。比如长辈们喜欢用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各种一次性的包装袋、包装盒、塑封等，基本都是 PET。 这种材料轻巧无异味，化学性能稳定，气密性强，可直接用于食品包装，是应用最广的饮料包装材料。市场上的 PET 塑料品，只要遵守国家标准，在符合存放条件、存放周期的情况下，有害物质的迁移量都需要低于标准量，不会给人体带来健康风险。但要注意的是，如果重复使用或更换盛放的东西，或在不适合的条件下存放，很可能导致本来安全的塑料瓶变得不安全。第一种，饮料瓶、矿泉水瓶等，在设计生产时主要针对水、碳酸饮料、果汁、茶饮等液体，如果让它来盛装其他液体，可能会因为液体性质的变化而让有毒物质释放变快变多。比如用饮料瓶盛放醋，液体的 pH 值降低，很可能会让有害物质的迁移量增多。第二种，我们知道瓶装水、饮料都有一个保质期，这个保质期除了是饮品本身风味、品质保存的极限，其实还是塑料瓶本身的保质期。因为 PET 本身也会因长时间使用而老化，从而导致有害物质的迁移量增加。有些长辈家里用塑料饮料瓶装大米、小米、红豆、调味料等食物，一用就是大半年，甚至好几年都不换。

更别提有的人还把它放在炉灶旁边，风险可是大倍提高。那如何正确使用塑料制品？塑料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不可替代的，除了常见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大家生活中也会买一些塑料储存罐之类的来盛装食物。不同的塑料在盛装食品时有不同的注意事项，食用时只有遵循好使用说明，比如使用温度、盛装物品种类、是否可以重复使用等等，才能保证安全无健康风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的歌曲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叔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叔在叫马金啊
1: 节目第六个点嘛，李苏李王就白播。阿吉苏，我话点了，我念哪啥能啊？一直的嘛，那个吉苏的李苏我一时都嘛就没跟啊。云南省科学森林普嘎子的嘛，昆明关裤子个哇。中国参谋官一米一九二厘米，一路制度的妈妈滚下吃十年的昆明关裤子个哇。那参加美国和内地的六个，美国的多差不多比四十六十五五度那么年阿绵绵了哇。中华松石地对的双林九里泽路森林庄妈我妈奴家挂一度个哇银行塔怪个不为民妈滴滴一级里一级妈挂比一级里年哇每天水就没得你呗菲律宾的中国母鲁宾母挂吉瓦白马年吉刚一次的马祖白年了阿姆尼亚吉苏的一妈米妈吉吉母妈就忙啊古汉生活年云南省科学技术普甘子都当妈妈昆明关古子格斯总书记习近平年国际森林代幕弗罗妈咪专门的苏瑞哥总书记年云南关一米强尼拉塔弗罗妈咪专门的苏哥邱瑞哥第四关科学技术孟杰特里弗尔宗教外面孟杰特里马关三万地多个苏比一米一组的弗格古哥第四个十五十年吉祥马就叫云南组的万里马的卢杜万里之年啊省委书记王林年云南省科学技术孟杰特里一万首点金普奖特德奖普高瓦首点普高谷歌在年妈咪这个瓦第四关普高瓦路移民嘛天安行四十卷自然资源科学家普高瓦杜玛瓦生瓦十卷吉祥杜玛瓦十卷科学森林孟杰特玛代姆普高杜玛天安提森行十卷母国的杜瓜瓦来花路普高杜宁十卷啊因此都不说你讲完年我还是十年关注次年关注你对你是中国中国参谋都是对峙一米电幕自动的妈妈昆明瓜一年哇提提到自动年咖啡电幕妈咪抓死铁瓜瓜抓死抓死森林大叔政府比普华米德瓜先瓦妈和瓦里之死一匹拉马被俘丽丽装逼瓦来活先瓦各家来活路记录一米一德坐在瓦里之又瓜瓜咖啡一米妈的电度抓抓吉阿玛舅舅米度吉阿玛舅舅孟杰特里兹伊米妈一百一级里兹伊达玛特里兹玛瓜咖啡伊米妈一百一级里兹伊达玛一级里兹咖啡灯数不不说话里兹波拉斯阿玛瓜先往格瓦里兹啊一时都不说你观察斯里尼塔一度地里讲话里往阿们与那瓜花果酱子一普妈提对妈提门很多厉害派五万年时你都派德拉尼你都你生活过大波一普阿克莫罗提过做的话说了哈马舅舅啊你都你是求过本节哈佛很吗那三家美国火母国的多差不及结果路都瓦罗日常吗你是三美队该的抓里俄乃莫普马年历史上三百该的做的美国民不能吗天赋内国我是很富古天赋内国天杀是富该的做的天赋内国路都路四十六十万年你们对该的做的文理马是你覆盖的总啊不好吃的你身为宣传部森米威瓦莱霍斯伊阿罗中华初始森林地段阿罗算你挂壁第十个地址专门恐怕留下走过一度个哇专门组年周数几年白骨皮马直接比之大中华初始地段阿罗算你马乃是专利之路一起马米马嘴丝做卡聪明采取怪客瓜土俗的木克木乃瓜祭司我是铁砂锅胡马叔出租不点专门我你是同一个网我和大波出生这年身体马之光一时出度面度梦见特里兹丽丽听马的什么一合起各哈度最我听女亚宾梦见特里兹身体砂锅一时人家直米一妈米对白路三十一妈度一尺度马九九胡比比亚比出度面度一米出手锅一妈度马日家比一瓦里听马锅比出度面度马锅嘎斯马锅住库苏鲁伊提走过不及个一米阿克吉尼梦见特里兹马比个第六一级土地马德瓦里瓦生瓦东瓦库一米最哈马一国联络一米里瓜提走过诸度面度一米做了马瓜第十个第十二节格瓦里马你都梦千万是嘎达组里

0: 官府没参赛坠落，阿姐哥娃妈提督我还没签我给的主题是提督算一套提示官阿三面路跑不停送啊。在说这个红火州食品协管阳光玫瑰阿个手提满年哈子吃了个事等年晚什么时不不说我满年阿姆阿面尼玛吃他的吃了当我第二你三个大波食品先年因为阿年时最是阿个手等明晚把十八胖妈挂住跌对脚脚一名都叫妈脚脚没见特别怎样啊。阿们先提妈这个阿个手等明晚我都最高的脚一不嘛我都你还没拍刚才说我的那当啊。说了哈罗一三马国就的末年你阿塔一时指小杜拉罗里里无度格马的第二笔免了年一普马格尼的第二笔大不怪说的俄勒莫米马的第二笔免了没了年一时塞瓦马国比提马特斯姆一不二笔格瓦里年斯怪俄邦塞普米马的第二笔一直的年一时伊巴拉马国比但是指你没见特里年旺一时多不数年不哈次里尼塔一多地里加瓦里旺此年年阿尼泰斯国赛区卫生中心米德尼下子卫生月国在尼布德那部强尼国的提督的小岛国说家嘛就说下子那下的天赋内国故事我复国赛区那下的国年在尼那部强尼的小家瓦里斯年啊不但水中米德比尔把米教授国家国年国哈次瓦尼塔的里边啊菲律宾年卢比提罗国国是至我百万年中国欢迎到比纳萨群岛姆阿米亚马里里提马德斯姆卢比瓜吉嘎伊斯德马祖祖菲律宾卢比吉瓦阿比索德克斯尼中国尼纳海姆扎吉瓦比卢比吉瓦吉古马德阿克片瓦里提马尼吉嘎伊斯马德马祖祖马丘百年啊中国尼提马德比迪库尤马德比百个瓦俄罗斯不得水中米德比俄马米教授拉夫罗夫尼称瓦尼塔提里班啊俄罗斯年俄罗斯比乌克兰西来胡马尼桑南隔壁哈利波年在年乌克兰是不得什么推来胡姆马杰克哈哥在年伊尼马是白斯啊多多大国里斯比瓦子伊亨利自我提示立马一年俄罗斯年美国尼科吉拉马德库九百年啊伊拉佐托陪着西奇亚年第三年他一时都不说你那尼拉马德达多塔提里边啊母姐他爸乃是年轻啊伊拉政府的乃是随就来胡年岁在年一米之王马来是每年啊陪着西西亚年第六班啊美国比一四年里母姐他爸阿里国随住年马的阿里里叫我怎么的美国他是你一直就有母恩恩母一送阿比百年啊一波阿买米的你别铺阿妈舅舅啊古天母一直过下次里你没可很结果吃你不爱过路虎路都马过比没意思吗地都上海如此求有过吃的王那老师不一直听我念过这书店那啥那你是都叫妈妈听过你说在路子干来
1: 一是上书
2: 都是我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贝克搜干来
0: 你都领你吃沙果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果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陆算我是你忙我一忙的爱国大拉苏大陆子的妈国妈咪叫他提的孤独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很你国没见特地在罗你家妈国主拿出的孤独万里子零零年，那说不得苦不完的知识呢。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何时你梦见德里生我妈一百复制例子，初始你国教过大只例子，哈里密码一只例子，提早过提早，过不达不我当我妈直接皮肤，怪苦怪八卦求白求热带来和我妈熊脸染比复制例子，怪苦怪八卦中华杂食染尼布。第零提瓦比塞图尼朱里兹马的旅途瓦里兹斯市民罗斯瓜比社会主义阿姆海尼瓜国家主任伊玛瓜塞瓦伊达马和瓦里兹班啊。

0: 哪里路是木瓜做
1: 的年，哪里
0: 没得
1: 四季年，
0: 哪里没得四季
1: 年，
0: 有年米色瓜，
1: 有年米色瓜，
0: 有年米色瓜，
1: 茉莉瓜。
2: 那老师不就别去找不，俺就是花花的电路。你俺就是的，才学着木瓜的被父母供啊，木瓜父母没结瓜，热里嘛你俺就是的，才学着妈咪阿的专门供啊。一年提督贡献我自行苦他，原来生花皮线通达下瓜皮木，一行苦瓜刷不多，才学着年次年苦他哩，我们我在今年啊，一年阿来打听你他哩，木瓜客观你试试，米阿里五合哩。你说错目不得目光挂数挂起起数年阿面口才对我干年铁都公园很自苦他才学这年目光面就不下独立哇铁都公园很自苦自喊他才学这年一堆目光挂下哈路你说你上五百吗北京挂挂马克思阿吉苏里的阿克普姑娘啊听马里马次一年干年面口挂目光挂马的铁都不铁都挂你都阿面往里走你都能吃的口顾好他花皮鲜瓜从事他来喝喝了花嘛阿可以继续阿比你都不完了才学这年做干瓜年嘛你是马蹄翁啊一年从事木瓜瓜起阿可瓜你是肯定是不多阿面口才的个概念一年不想哈路木瓜嘛你是是年看就看瓜你都可以抓你你的年怪的嘛的瓜等你你都可以抓你哇有你是你哇不可是其他他嘎吃吃那不的日本不你欧你的托前喝来前喊你你撒爹他们年可是木瓜别忙那么快了

月六日去日本啊，二月呢木月子四季不咋，到五季不咋些啊去日上啊。第二年二月六十年日里木家，八次几家木瓜瓜家，木差过干啊。阿木呢二月六木瓜别忙弄弄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干带西装板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0: 唔可米可欧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诺希达，基地波诺个加多罗来。伊那是科学拉美初尼费尼维加地大家把他乌比拉索比比灰路昆米奥开。祖国和革命革为摩地摩美加为回路过下巴第七十年大地库昆明要开度拉才家美国和拉才与卡斯蒂兰阿黑国家和鲁拉为一时罗马拉里家祖华来这车家欧普欧地地为多卡阿杰国以自为欧罗图马信马为努角大地哈拉出手者摩查大多为地于欧斯为摩地耶为塞地马为欧拉古家地大家斯皮西亚光玫瑰阿贝门西修阿玛吉科希哈巴塔国家的马威普西莫吉日耳门达拉切我叫波古威菲律宾莫米祖国威拉夏与塔加维拉加瓜加斯拉加维莱法里奥利塔马霍我好古迪勒迪勒自然哈尼是有科维尔勒国家科维尔罗罗那哈尼过哈巴迪清阿尼塔伊那是科学拉美初尼菲尼维加地大家把他乌比拉索比维灰路昆米奥开了，习近平主席七破黑作家为多古大维克克代的给科学拉美初尼菲尼维加地大家把他乌比拉索比，今嘛为他诺克了，迪卡梅卡斯蒂了，伊那名个阿杰格吉达拉里兹。社会书记话呢，科学拉美初尼菲尼维加地大家把他乌比拉索比了多古马修。塞地马威科学拉姆地下希奇亚初尼菲尼巴拉索亚。亚西比祖国和革命革为摩地摩美加为俄罗伯达七破维加阿杰地达制度初尼菲尼米灰路过下巴第七十年大地古昆米奥开度。亚西比七部人拿手起入标准教资格的对位对瓦希希奥哈巴好亚。阿尼科吉里亚库谢希巴莫达，七贝勒尼希勒尼青阿科过哈巴可诺乔巴赫拉维兹盖奥普阿基乔维蒂亚尤，索普尼勒亚西维尼希勒尼吉科科蒂哈巴蒂勒希哈巴亚维拉查加美国和拉茨尔卡斯蒂勒霍洛古科阿黑国家奥莫尼吉谢瓦奥希谢哈对沃鲁拉修，加蒂普奥吉谢瓦瓦科希尼哈瓦巴亚。摩吉里亚库伊西奥瓦尼希斯哈对照，阿尼科吉里亚库第七尼布帕罗马。过下巴第七奥尼塔，祖国来自乔亚奥普尔的德维多卡阿杰国以自为奥罗图马信马威诺角大地哈拉，德卡吉德维斯蒂马威米兹米角，祖华来自乔亚奥普尔的德维奥罗尼奇波加图马信马伊德。我国基于拉维出手密查就只只走开的地嘞，目前大多为地域俄斯为摩地耶为斯蒂马维奥拉古加地大家拉修，地只奥马维蒂马我国多少来地给门给为布拉蒂亚塔加为出手走穆豪达穆查达地域尼希瓦奇瓦多耶佩维奥克奥加地居岛，我克罗穆查达杰加地希阿哈瓦奇瓦多阿耶佩斯蒂马维纳巴蒂加。七日子，符合这视频时，亚光玫瑰阿贝门西亚提亚夏火球，一时地把去附加阿维加罗马拉都有。七日视频时，阿贝门西亚希姆帕蒂达亚希尼哈瓦巴夫梅加佩。俄罗小普达维塔亚西维杰科希哈巴塔国家的马威弗西莫吉日埃梅达拉切。亚西维捷克国家的马威下周的加维南尼南古格的希加奥纳维，但那嘞亚耶亚埃塔南尼南古比格尔科大家子嘞，下周首次的加维南古格的哈弗维尔科过境阿弗奥纳维嘞，但那嘞亚耶塔南尼南古比格尔科做制度。我好古米格库维尔罗的潘纳哈尼，外交部到古巴国家区过哈巴的青阿尼塔古维菲律宾。

中国过去帕克拉维奥罗来来接触亚特大和大的也对和门克拉维奥罗有习近平总书记你现在对这个国国哈巴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接触亚欧国的一个是拉姆拉维加的大家把他无比拉索比维回路库尔都不满的有马拉维中国过去帕克拉维奥罗来来自秋亚他大好大的夜地和穆克拉比奥罗有来自秋亚的夜地来起码加穆拉比而穆比切手穆手比不莫白米的马格吉嘎比有来自秋亚奥普奥地的大家秋里瓦里马苏达比嘎的夜嘎秋拍比来来自秋亚的吉他的吉游戏的吉他的吉嘎嘎的夜奥普奥地的嘎来有这里有八多中华李维他维就读你读了起码维嘎有了就黑了的黑嘎啡自传母传的大黑嘎啡有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举行，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9月17日起在昆举行，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水果进口大幅增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启动，楚雄州绿色能源产业从跟跑者变领跑者，石屏县阳光玫瑰喜获丰收，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外交部表示，非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5日，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表彰为全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省委书记王宁为云南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颁奖并讲话。王宁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省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在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在成果转化中当先锋，以更多硬核科技成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奖励项目共180项，包括自然科学奖55项、技术发明奖5项、科技进步奖118项、国际合作奖2项。9月14日，来自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9月17日至18日，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将在昆明举行。本次大会将首次聚焦咖啡这一热带作物，以咖啡中国链动全球为主题，汇聚全国产业资源、专家智慧与政企力量，搭建成果发布、交流合作、协同赋能的高端平台，推动我国咖啡向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升级，聚力腾飞和咖农增收致富。记者9月14日了解到，目前云南全乳标准胶价格为18400元每吨，同比上涨3000元，创2025年9月以来新高。2026年4月以来，云南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上行，6月价格较前期高点回落近1000元，整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进入9月后，价格再次上扬。据统计，2026年前8个月，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达23.43万吨，贸易额43.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9%、130.8%。其中，进口水果4.27万吨，同比增长12.2倍。9月14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民委联合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本次宣讲是云南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宣讲团将紧扣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分别走进村寨、社区、国门学校、边境沿线等，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20场宣讲。5年来，楚雄州锚定全省新能源发展、远网合储协同发展、省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3个标杆目标，成功塑造能源发展楚雄样板，推动绿色能源产业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跨越，为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14五末，全州纳入全省12个批次新能源建设清单，项目装机规模超过2000万千瓦，光伏项目装机规模超过1500万千瓦，均居全省第一。记者近日获悉，2026年，玉溪市教育体育系统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各级各类教育梯次提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迈出坚实步伐。国家级改革试点落地见效，优质均衡创建领跑全省，高考质量实现历史性突破，体教融合硕果累累，智慧教育全域覆盖。仲秋时节，红河州石屏县的阳光玫瑰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果农增收已指日可待。近年来，石屏县通过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完善田间基础设施、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举措，推动葡萄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目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5000多亩，产值达5200万元。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多项数据显示，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通知，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记者9月14日获悉，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日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0: 贸易组织15日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通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罗斯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穆杰塔巴还健在，与伊朗政府人员保持着联系，并在履行职责。佩泽西奇扬说，绝对不能让美国和以色列获知穆杰塔巴的行踪，美以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当地时间9月14日，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首次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4日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6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14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民委联合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请听报道。
2: 当天，来自基层一线的4位宣讲员走进泸水市六库街道团结社区和怒江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案例，向干部群众、师生代表讲述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南诏德化碑的历史意义，邮递员桑南才坚守岗位的事迹，以及郑家庄的团结密码，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和丰富内涵。普洱市宁洱县宣讲员周林：
3: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2: 怒江州泸水市团结社区居民胡丽华：
4: 讲到我们西卡里了，民族团结是大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只有团结一心，日子才会越来越火火。
2: 这次宣讲是云南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宣讲团将紧扣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走进村寨、社区、国门、学校、边境沿线，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20场宣讲。大理州洱源县宣讲员张小琼：
5: 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交流互动中倾听各民族的心声，让宣讲从单向输出变成双向共鸣，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一代代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
0: 9月14号，历经多日精彩角逐，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圆满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6: 晚上8点，本届省残特奥会闭幕式在昆明星耀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昆明一团以245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大理州代表团以99枚金牌名列第二，红河州代表团、玉溪市代表团、文山州代表团、曲靖市代表团、宝山市代表团、楚雄州代表团分别位居第3至第8。18个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迪庆州代表团田径项目运动员拉荣吹宗：
7: 赛场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坚持是成长，无论成绩如何，都是自己最珍贵的收获。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体育锻炼，勇敢追逐梦想。
6: 红河州代表团跆拳道项目教练李栋杰：
8: 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中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但他们始终乐观坚韧、永不言弃，不仅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准，更彰显了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人生态度。
6: 本届省残特奥会是历届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全的一届。9月4号到14号的主赛期内，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

0: 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其中，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充分展现了云南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育风采，也为2029年全国残特奥会和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等重大赛事进一步完善了残疾人运动人才选拔机制。伴随着会歌的响起和烛火炬的熄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被交接到下一届主办方曲靖市。省残特奥会昆明市执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丁可：
1: 赛事不仅为全省残疾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更进一步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2: 根据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和代表工作计划，9月14日至15日，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对530件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视察。请听报道。
3: 视察组由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分3个小组到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台账、座谈交流等方式开展实地视察。代表们围绕代表建议办理相关规定贯彻执行情况、规范办理情况、办理成效、经验做法和困难问题等方面，详细了解各承办单位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情况，客观指出问题，提出工作建议。6家单位负责同志现场表态，将认真抓好整改落实。视察结束后，视察组对被视察单位进行了测评，并向有关单位通报视察情况和测评结果。视察组对各承办单位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同时指出部分单位仍存在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认识不足、与代表深度沟通不够、办理流程不够规范、办理成效需要持续巩固等问题，强调各承办单位要以此次视察为契机，对照反馈问题和不足，认真整改落实，确保办理过程规范高效，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昆明市艺术学校校长李琦：
4: 组织有序、视察高效，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建议办理的高度重视和监督，我非常满意，也更加激励了我们代表积极建言献策、依法履职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提出更好的建议，促进我们云南省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3: 省人大代表、昆明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小帆：
5: 对于人大代表来说，还是对于视察的单位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一个学习和提升的一个机会。通过视察，我全面的了解了视察单位的一些工作情况，特别是他们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一些工作机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视角，提出更高质量的一些建议。
2: 近日，怒江州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在卤水市上江镇蛮英村理赔成功兑现。这笔赔款的兑付标志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首创的保产量加保价格双重兜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正式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0: 首批17户受灾农户获赔1.44万元。卤水市上江镇蛮英村党总支副书记巴玉湖：
6: 今年从国收入在不能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政府支持我们买的保险这么管用，这么快就把赔款发到了手里，这下我们继续做好草果的底气更足了。
0: 草果是怒江州覆盖面最广、带动群众最多的林下特色支柱产业，目前种植面积达111.4万亩。相对传统农业保险，这次落地的草果收入保险，保险范围更广，惠民力度更大，赔付机制更优。按照保险政策，农户每亩挂果草果可锁定1500元的收入底线，每亩总保费105元，由财政补贴63元，农户仅自缴42元。为持续减轻群众参保压力，当地出台叠加惠民政策，2026年将对防止返贫致贫种植户实施投保奖补，对农户自缴的42元保费每亩再奖补32元。 截至今年9月7号，这个险种已覆盖怒江州492户农户2024.5亩种植面积，提供风险保障超过300万元。
2: 近年来，宝山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不断补齐加工短板，拓宽销售渠道，深化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全市乡村振兴铺就坚实致富路。请听报道。
7: 高盛庄园扎根宝山市龙阳区陆江镇数十年，是宝山咖啡产业迭代升级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作为深耕咖啡行业30余年的咖二代，高建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坚守本土咖啡产业，见证了宝山小粒咖啡的破茧蝶变。宝山市高老庄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建云，
8: 2005年成立这个公司以后，那个时候呢，他是完全沉浸在收购原料、卖原料这个阶段。他真正的转折是在2015年，从庄园开始打造我们的品牌，做生产线。
7: 为进一步促进咖农增收，高盛庄园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统一技术指导，保障收购价格，让咖农稳稳守住咖啡钱。高盛庄园签约咖农周翠凤。
9: 跟他要合作，我价格也往上调高，这两年也有了好的收入，我们也很省心。30多亩，第七年收成是在16-17万。
7: 截至目前，宝山市咖啡种植面积达18.06万亩，产量2.68万吨，综合产值223亿元。在宝山市龙陵县返乡新农人蒋德凡，瞄准石斛产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破传统销售模式，以直播带货拓宽石斛销路，让龙陵生态石斛走出大山，畅销全国。宝山市龙陵非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德凡。
10: 随着对电商的不断的探索，我们基本上就从一天几单就卖到了几十单啊、几百单、上千单，是以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形式在发展嘛。我们把农户去搂底，然后订单式回收。今年的话，我们已经回收了第一批免费发给农户的石斛苗。
7: 宝山市龙陵县石斛种植户杜家富，
11: 今年我们公司种了一批石斛苗。种很好，下一年的石斛也是他们准备回收了，我的收入有3万多。
7: 目前龙陵县从事石斛产业的人数超过7.5万人，人均年增收超1万元，石斛全产业链综合年产值突破80亿元。近年来，宝山市围绕1+10+2+N 重点产业布局，聚焦咖啡、茶叶、中药材、果蔬等六大产业链群，持续沿链补链强链，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农门旅新业态。目前全市共有农业企业7022户，各级产业化龙头企业823户，实现销售收入26.49亿元，联农带农成效持续显现。
1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工会工作讲起来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把广大职工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5: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2: 很多长辈都有这样的习惯，无论是饮料瓶、矿泉水瓶，他都会洗干净，撕掉标签用以储物。比如小饮料瓶装酱油、醋等调料，大饮料瓶装米、面、粮、油等等。走进很多长辈的厨房，都可以看不少类似的塑料瓶废物利用。 这看起来是件环保节约的好事儿，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长期用塑料瓶装食品有不小的健康隐患。为什么不推荐重复使用饮料瓶、矿泉水瓶？在我们生活中，塑料制品可以说随处可见，小到各种瓶瓶罐罐，大到家具建材，随

便站起来走一圈，就能找到不下十种塑料制品。尽管都是塑料，但其实塑料制品之间也有差别。在塑料制品上，我们通常都能找到一个三角箭头的标志，三角中的塑料从一到七不等，代表的是它们的原料树脂的规格。不同等级的塑料制品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应用场景。我们身边接触到的大部分塑料制品通常都是不可重复使用的一号 PET 材质，极具对苯二甲酸乙二酯，比如长辈们喜欢用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各种一次性的包装袋、包装盒塑封等基本都是 PET。 这种材料轻巧无异味，化学性能稳定，气密性强，可直接用于食品包装，是应用最广的饮料包装材料。市场上的 PET 塑料品只要遵守国家标准，在符合存放条件、存放周期的情况下，有害物质的迁移量都需要低于标准量，不会给人体带来健康风险。但要注意的是，如果重复使用或更换盛放的东西，或在不适合的条件下存放，很可能导致本来安全的塑料瓶变得不安全。第一种，饮料瓶、矿泉水瓶等，在设计生产时主要针对水、碳酸饮料、果汁、茶饮等液体，如果让它来盛装其他液体，可能会因为液体性质的变化而让有毒物质释放变快变多。比如用饮料瓶盛放醋，液体的 pH 值降低，很可能会让有害物质的迁移量增多。第二种，我们知道瓶装水、饮料都有一个保质期，这个保质期除了是饮品本身风味、品质保存的极限，其实还是塑料瓶本身的保质期。因为 PET 本身也会因长时间使用而老化，从而导致有害物质的迁移量增加。有些长辈家里用塑料饮料瓶装大米、小米、红豆、调味料等食物，一用就是大半年，甚至好几年都不换。更别提，有的人还把它放在炉灶旁边，风险可是大倍提高。那如何正确使用塑料制品？塑料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不可替代的，除了常见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大家生活中也会买一些塑料储存罐之类的来盛装食物。不同的塑料在盛装食品时有不同的注意事项，食用时只有遵循好使用说明，比如使用温度、盛装物品种类、是否可以重复使用等等，才能保证安全无健康风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的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咪靠学罗那，靠思想思。
2: 我错八号诺希达，记得帮我那个加多罗来。云南是科学拉美超尼肥尼维加的大家把它务必拉手必备回路昆明要开。祖国和革命革为摩地摩美家为回路过下巴的七十年大地古昆明要开度。那才家美国和那次与卡斯蒂兰阿黑国家和鲁拉为一席罗马拉里家。中华来自朝鲜和布偶地的为诺卡阿杰国以自为俄罗斯马信马为诺教大地哈拉。出手之后，我查达多为的鱼，我是为么第一位，是的马比尔拉古加的大家。是皮新亚冠玫瑰阿贝门西小阿妈，结果黑哈巴他国家的马比普西莫吉日埃梅达拉切。我就不顾为菲律宾牧民，如果为拉下与他加维拉加瓜加斯拉加维莱法里奥利塔马好，我好顾得了自然哈尼。

0: 只有科比来国家科比欧罗罗那哈尼。过哈巴的青安尼塔你那是科学拉美超尼菲尼维加的大家把他欧比拉小比维回路昆米奥开来习近平做书记七破和作家为到古大维克克的地给科学拉美超尼菲尼维加的大家把他欧比拉小比今晚为他诺克来地卡美卡斯地来以南民格阿杰格吉达拉里子社会书记晚年科学拉美超尼菲尼维加的大家把他欧比拉小比来多古马秀塞地马威科学拉姆地哈希奇亚超尼菲尼巴拉索嘎嘎西威祖国好革命格威莫迪莫美加威俄罗伯达吉普维加阿杰地达制度超尼菲尼米灰路过哈巴第七十年大地古昆米奥开度嘎西威七百人拿手起入标准教资格地对位地瓦希希奥哈巴好嘎阿尼科吉利亚库谢希巴莫达，七百来，你起来你请阿科过哈巴，可能就把黑拉维自个奥普阿基做维的亚油。说不你来个是维，你起来你只科科的哈巴的嘞，黑哈巴干维，拉查加美国和拉茨尔卡斯的嘞，好罗古科，阿黑国家哦，莫你只谢瓦奥希谢哈对沃鲁拉秀，噶地普奥只谢瓦瓦科希尼哈瓦巴噶。莫吉利亚库伊是奥瓦尼希斯哈对照，阿尼科吉利亚库对吉尼布帕罗马。过哈巴对吉奥尼塔，祖国来自乔亚奥普尔的德维多卡阿杰国以自为奥罗托马姓马威，诺叫达蒂哈拉，德卡吉德维斯蒂马威米兹名叫中华来自乔亚奥普尔的德维奥罗尼奇波加托马姓马伊德。我可以去那位出手米茶就只是走开的地了我查达多位的鱼我是为么第一位是的马位有拉古家的大家拉手第一我马位的马我可多少来的给门给位布拉迪亚他家位出手走我好大我查达的鱼你希望去我多一陪位我去我家的渠道我可能我查达这个第一我哈我去我多个一陪是的马位那把的家七日子，符合这视频时，亚光玫瑰阿贝姆斯亚提亚沙火球，一时地把去附加亚维加罗马拉都有。七日视频时，阿贝姆斯亚希姆帕蒂达亚希尼哈瓦巴夫梅加佩。我罗小普达维塔亚西维杰科希哈巴塔国家的马维弗西莫吉日埃梅达拉切。亚西维捷克国家的马威下周的加维南尼南古格的希加奥纳维，当然了，亚耶亚埃塔南尼南古比格尔科大家知了。下周首次的加维南古格的哈弗维尔科过清阿弗奥纳维来，当然了，亚耶塔南尼南古比格尔科就知道。我好古米格库维尔罗的潘纳哈尼，外交部到古巴国家区过哈巴的清阿尼塔古维。菲律宾牧民祖国为拉下与他加维拉勒加瓜加斯拉加维勒法里奥利塔马火祖国破马达马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过哈巴的青安尼塔古维俄罗斯破乌克兰耶莫达维梅海梅贝兹加来阿美利加加卡加杰霍拉维塔加哈罗达维尤伊拉州托佩泽西奇亚七零零年古维有何为中国摩羯塔巴来马斯西摩羯塔巴靠切达维来阿美利加来以色列塔马斯之派阿美利加来以色列来奥德奥纳维超普超哈有尼泊尔穆米维吉塔马亚奥罗图多勒古维奥地穆米维奥亚过哈巴第七奥尼穆普希纳里塔加维尼泊尔穆米日鲁哈鲁勒纳乔维奥科鲁奥超地希谢哈国际国家就好米不少。七日报为国斯查斯来交接托马拉加维尤，来加油托马拉达维尤，诺克加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1: 奥斯多卡约希，地个加乔克塔达霍达，奥斯亚国卡地个尤克，习近平多卡地尼地多约希。

祖国过去帕克拉维奥罗来来接触亚他达和达的耶地和门克拉维奥罗有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的结果和过哈巴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接触亚欧布奥迪的耶西拉姆拉维加的大家把他欧比拉索比维回路库奥都古马勒尤马拉维祖国过去帕克拉维奥罗来来自初一他大好大的夜地和门克拉比奥罗有来自初一的夜地来七摩加摩拉比俄摩比切手门手比不摩白米的马格吉嘎比有来自初一奥布奥地的大家初里瓦里马苏达比嘎的夜嘎初派比来来自初一的吉他的吉游戏的吉他的吉嘎嘎的夜奥布奥地的嘎来有这里有八多中华李维他维就读你读了起码维嘎有了就黑了的黑嘎啡自穿木穿的大黑嘎啡有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蒙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苏在叫马金啊
1: 节目第六个点嘛，李苏李王就白播。阿吉苏，我话点了，我念哪啥能啊？一直的嘛，那个吉苏的李苏我一时都嘛就没跟啊。云南省科学森林普嘎子的嘛，昆明关裤子个话，中国参谋官移民研究者的名，一路制度的妈妈关汉次十年的昆明关裤子个话。那参加美国和内地的话，美国的多差不多比四十六十五五度那么年阿绵绵了哇。中华松石地队的双林九里泽路森林庄妈我妈奴家挂一度个娃你阿塔怪个不为民妈滴滴一直里一直妈挂比一直里面娃每天水就没得你呗菲律宾的中国母鲁宾母挂只娃白马年只刚一次的马祖白年了阿姆尼亚之俗的一妈米妈自己母娃就忙啊顾哈生娃尼云南生科学技术普嘎子都当妈妈昆明挂裤子个斯总书记习近平年国际森林代牧普阿罗妈咪专门的数据个总书记年云南关一米强尼拉塔普阿罗妈咪专门的数个出嘴个第三关科学技术孟杰特里普阿宗教外面孟杰特里马关三万地多个数比一米一组的普高谷个第三个四五十年吉祥嘛就叫云南做了万里马的路途万里之年啊省委书记王林年云南省科学技术孟杰特里一万书店金步奖特德奖普高瓦书店普高谷歌在年妈咪这个娃第三关普高瓦路移民嘛天安行四十卷自然资源科学家普高瓦杜玛瓦生瓦十卷吉祥杜玛瓦十卷科学森林孟杰特玛代姆普高杜玛天安提森行十卷母国的杜瓜瓦来花路普高杜宁十卷啊一十多不送你讲完年关哈四十年关注次年关注你对你是中国中国参谋对是对峙一米电摩自动的妈妈昆明瓜一年哇地铁都自动念咖啡电摩妈咪抓死铁瓜瓜抓死抓死森林大叔政府比普华米德瓜先瓦妈和瓦里之死一匹拉马贝夫丽丽装逼瓦来活先瓦各家来活路记录一米一德坐在瓦里之又瓜瓜咖啡一米妈的电都抓抓吉阿玛舅舅，米多吉阿玛舅舅，孟杰特里兹一米。

0: 吧，一百一十里子，一打嘛，特里子马瓜，咖啡一米嘛，一百一十里子，一打嘛，一十里子，咖啡灯数不白说话的啥咯，波拉斯阿马瓜，先话给我的声啊，一十多五十年，管他是哪他，一多地里讲话的话，阿们与那瓜花果酱子一不嘛，一对嘛，他们很多厉害派五万年是，你都派得了你。你都能你生活过大波一铺阿克莫罗提过做的话说啊哈嘛就啊你都能你是求过本件哈佛很吗那三家美国火某个多多差不及结果路都瓦罗日常嘛你是三门队搞的脚里俄乃莫普马年历史上三排搞的做的美国米不利马天赋内国我是很富古天赋内国天杀是富搞的做的给我内国路都路十四个路什么年你们队搞的做的文理马是你覆盖的总啊。郭哈斯令你身为宣传部森米威瓦莱霍斯伊阿罗中华初始森林地段阿罗算你挂壁第十个的是专门恐怕留下走过一度个望。专门族年周数今年白骨皮马直接比之大中华初始地段阿罗算你马乃是专利之路一起马密码最是做卡聪明采取怪客瓜图书的莫克木乃瓜技师。我是铁砂锅胡马叔出租不点专门我你是同一个网我胡大波出手这年身体马之光一时出度面度梦见特里子丽丽听马的什么一合起各哈度最我听女亚兵梦见特里子身体砂锅一时加直米一马米得白路三十一马度一尺度马九九胡比比亚比出度面度一米出手锅一马度马直接比一瓦里听马锅比出度面度马锅嘎斯马锅住火速路易提走过不及的一面阿克吉尼没见特里兹马比格第六一级土地马德瓦的瓦生瓦东瓦国一米最哈马一国联络一门的瓜提走过出度面度一米做到马瓜第十个第十二节格瓦里马你都没千万时嘎的组里瓜府没参赛最弱二节格瓦马第多瓦还没千万嘎的组里斯一德算一塔提走过阿塞面路跑不停松啊在说自挂混合自我食品协挂阳光美观阿格斯的盲年哈子吃了个斯等年马什么时不不说我盲年阿姆阿面尼马吃他的吃了当我因为你三个大波食品先年英文阿年时随时阿格斯的名马把十八胖马挂出电动脚脚一名都脚马脚脚没见特里子娘了阿姆先听马之挂阿格斯的名马我都最高的脚一不马我都你还没拍刚才说我的那当啊说了哈罗一三马国就定末年你阿塔一时指小多拉罗里里五度格马的第二比免了年一普马格尼的第二比大不怪说的俄勒莫米马的第二比免了不了年一时塞瓦马国比你马的什么一不二比格万里年时怪俄班塞普俄米马的第二比一几零年一时伊巴拉马国比乃是指你目前特里年瓦一时多不数年关哈次里尼塔一多地里加瓦里瓦四零年阿尼泰斯国采取卫生中心米德尼下则卫生月国在尼布德那不强尼国的提督的小岛国说起阿玛舅舅下则那下的田夫奈国故事我夫国采取那下的国年在尼那不强尼的想叫我的思念啊我的水就米德比尔妈咪教授国家国年国哈生活尼塔的地方啊菲律宾年努比提罗国或是至我百万年中国欢迎到比纳萨群岛姆阿米亚马里里提马德斯姆卢比瓜吉嘎伊斯德马祖祖菲律宾卢比吉瓦阿比萨杜克斯尼中国尼南海姆扎吉瓦比卢比吉瓦吉古马德阿克片瓦里提马尼吉嘎伊斯马德马祖祖马丘百年啊中国尼提马德比迪库尤马德比白格瓦俄罗斯北德水中米德比俄马米教授拉夫罗夫尼称瓦尼塔提里班啊俄罗斯年俄罗斯比乌克兰西来胡马尼桑纳格比哈利波年在年乌克兰是不得什么推来胡姆马杰格哈古在年伊尼马是白斯啊多多大国里斯比瓦子伊亨利自我提示立马一年俄罗斯年美国尼克加拉马德库有百年啊伊拉佐托陪着西奇亚年第三年他一时的波苏尼纳尼拉马德达多塔第六班啊摩杰他爸乃是年前啊伊拉政府的乃是水中来胡年时在年一米之王马来是每年啊陪着西西亚年第六班啊美国比伊色列尼目前他把阿里国水中年马的阿里里加瓦兹马的美国他是你一直就用木恩恩木一送阿比百年啊一波阿买米的你别破阿玛舅舅啊 不听我一直过下次的你没可很久过去你不爱过路过路都没过比没意思吗比都是还故事求有过去的我那老师不一直听我念过结束的那是那你是都叫妈妈听过的说在路子干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客所干来
0: 你读的你是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读了路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三国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年你中国的角路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路算我是你妈我一妈念过大大叔大路子的妈妈妈咪叫他提的孤独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路阿们和你过每节特地在路你家妈过住那出的孤独王的子零年那说不得苦不完的知识呢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和生你们家的历史我们一部复制的字从事你国家国大致的字哈律密码一致的字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们直接皮肤怪苦怪把瓜求白求着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复制的字怪苦怪把瓜中华杂生的一部第零提瓦比赛图你就的字马的旅途瓦的知识市民罗斯瓜比社会主义阿们海尼瓜国家主任我姨妈瓜在我一大妈和我的子边啊。

0: 暖里露是木瓜，暖里
1: 露是木瓜，暖里
0: 嘛得四季年，
1: 暖里嘛得四季年。
0: 有年米色瓜，
1: 有年米色瓜，
0: 有年米色瓜，
1: 木里
0: 有年米色瓜，
1: 木里瓜。
2: 那老师不就回去了不？俺就是花花在电路。你年年俺就出的，才学真木瓜的被父母供啊。木瓜父母没结瓜，热里嘛年俺就出的，才学真妈咪阿的专门供啊。一年提督贡献我自行苦他，越南省花皮县通达下瓜皮木。一年苦瓜刷不多，才学真年次年苦他哩，我们我在今年啊。一年俺来打听你他哩，木瓜各瓜你试试，米叶阿里五合哩。你说从木不得木瓜瓜树瓜开开树年，阿面可在度过今年，铁都公园很吃苦他，采雪今年木瓜面就不下多的话，铁都公园很吃苦吃哈他，采雪今年一堆木瓜瓜下哈路，你说你上五百吗？北京瓜瓜马个子，阿吉手里一袋阿克普过年啊，听妈的嘛吃，一年今年面苦瓜木瓜瓜马都铁都过铁都瓜蜜多面往里走。你都能吃的口供下他，花皮鲜瓜，从时他来喝，喝了花嘛，阿可以就送阿比你都过来。采雪今年做干瓜年嘛，你送马丢啊。一年从时木瓜瓜起，阿可瓜你是肯定是不丢，阿免可才定个年。一年不下哈路木瓜嘛，你苏时年看就看瓜，你都肯抓哩。你来年乖的嘛，就瓜等你，你都肯抓哩哇。有你苏你话不，可是其他他敢吃吃。那不的日本不你欧你的头前喝来前喊你你撒爹他们年可是木瓜的吗那么快来

有个特木瓜出就年数呢，是花是没吃，还没么子吃。我和高头么呢，外国朋友话，格里，阿你是说是马什么？阿你今年骑手骑？我和阿伯哩就白抓不住阿个感情啊，阿么你？